0: 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评。
1: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？
0: 我们 add 一点新的东西在店哦。现在尽量找年轻的人来试一下我们的食物。
1: 这个是 grandmother 的 legacy， 你不可以换。我不赞成。

0: 来了，
1: 噔噔噔！
2: 啊，什么东西来的啊
1: ？OK， 说、so, 这个是 deconstructed 好品，说、so, 我们以前好品全部都是在里面的嘛，说、so, 我们把全部东西拉出来，连人家看得到全部东西咯。